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 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
2: 的，
1: 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就是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
1: 那
2: 的。
1: 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
2: 是。
1: 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
2: 没
1: 或者
2: 错，
1: 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
1: 它
2: 时
1: 是有
2: 已经。
1: 期限的。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
1: 是
2: 大
1: 的。
2: 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
2: 所以
1: 是理由，对，不能接
2: 请
1: 受。
2: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的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
2: 的
1: 工作，
2: 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力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您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那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

0: 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它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
1: 没
0: 所
1: 错。
0: 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
1: 没错。
0: 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
1: 是的，
0: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
1: 是
0: 因为
1: 的，
0: 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1: 是
0: 以
1: 的，
0: 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1: 是的。
0: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1: 没错。
0: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1: 没错。
0: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1: 没
0: 而
1: 错。
0: 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
0: 那个
2: 确
0: 工具
2: 使用
0: 险
2: 您的
0: 是什
2: 保
0: 么？
2: 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0: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1: 是，
0: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1: 是的，没错。
0: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 这几个才是

0: 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长肺等等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面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啊，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家医看病。家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
0: 是，
1: 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 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么Jenny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Jenny，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至少洗一次，对
1: 啊。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真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 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0: 满三个月可以用，
1: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1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保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净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黎明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呢，让我们从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我们彼此来分享。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果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在一个夜已深的这个晚上呢，一个四岁的小弟弟呢起来啊，他吵着跟他的母亲说：“妈妈，我肚子饿。”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母亲就已经是工作了一整天了，很疲累啊，他就请这位小弟弟自己去开冰箱，然后倒一杯牛奶呢填饱这个肚子啊。这个时候呢，小弟弟呢就用力打开冰箱，拿出这个纸盒包装的这个牛奶，然后将这个牛奶呢就慢慢倒进这个玻璃杯当中。等他把冰箱关了起来，要反身拿起这个玻璃杯喝牛奶的时候呢，一个不小心呢反而将杯子打翻了。玻璃的这个碎片呢，加上倒了满地的这个牛奶呢，使得已经沉沉入睡的这个母亲啊，不得不起来，然后处理这些脏乱的东西。你知道吗？她渴望睡觉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这个母亲，我在讲这个母亲啊，生气的，也很无可奈何的，就跟这个孩子说：“你呀，赶快去到外面去，把那个拖把、抹布全部带过来。”然后呢，将这个地板擦干、拖干。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弟弟呢就犹豫着，就跟这个妈妈说：“妈妈，以后我不敢啊。然后你现在叫我出去，我很怕，我不敢出去。”这个时候，母亲慢慢的在心情缓和之后呢，就跟这个孩子保证说：“您出去拿拖把，因为呢，耶稣一定在那里看顾你。”你呢就不需要害怕。这个时候呢，小弟弟就鼓起勇气就往门边就走去了，就打开门呢。但是呢，他自己本身没有走出去哟，紧紧的将这个右手伸出去，然后呢，很温柔的一种带一种祷告的那种声音，就说：“主耶稣啊，你如果在那里的话，请你将这个拖把跟扫把递给我好吗？”朋友们，这个故事呢是在大概我十几年以前呢听一个朋友说的。那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拥有这位小朋友这样的信心没有？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信心呢？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果的人呢，若不像小孩子呢，就断不能进去。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8月8号。我们靠着基督的血称义。主题经文在罗马书5章8到9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基督已经为罪献上了挽回祭，承担了罪的一切耻辱、责难和刑罚。他一方面承担罪孽，一方面引进了永远的公义，使信徒在上帝面前毫无瑕疵。但有许多自称为上帝儿女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事情上，而不是单单依靠基督的血。许多人在受到劝导要完全依靠基督为救主时，却表明他们在依靠自以为能做的一些事。他们说，我应该先做好许多工作才配来亲近基督。还有人说，我要先尽到一切努力，然后主耶稣才会来帮助我。他们以为要救自己的灵魂，他们自己需要做许多的事，耶稣才会来补足他们的缺欠，为他们的得救画上最后一笔。这些可怜的人必须接受基督为他们完全的救主，才能在上帝里面刚强起来。对于他们的得救，他们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以色列人曾奉命将被杀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当灭命的天使巡视那地时，他们可以免遭灭亡。但他们如果没有实行这简单的信心和顺从之举，反而堵住门，千方百计阻止灭命的天使进来，他们将白费气力。只要有血涂在门框上就够了，那一家人就肯定得救。救赎的工作上也是如此，使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一切罪孽。借着他宝血的功劳，你可以战胜一切属灵的仇敌，弥补品格的每一项缺失。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罗马书5章8到9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斐利牧师，很高兴在今天的电视节目能够与您见面，愿上帝的恩惠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按照圣经的说法，最后呢，善恶之争的斗争的中心在上帝的律法上面。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看一下啊，十二章的第十七节，这里说到呢，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呢，就是那受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候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撒旦呢，他厌恶上帝国度政权的原则，他试图引诱所有的受造物来背叛这个能够使人快乐平安的这个基石，尤其是第四条诫命，称颂耶稣为创造主的这个诫命。在上一周的分享，我们发现了第七日的安息日，它是纪念耶稣的创造权威，它也是象征永远纪念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拥有的真正安息跟完全对耶稣的这种顺从。安息日啊，是与创造主永远的联合。很多真诚的基督徒跟随者就问了，安息日是怎么样子从第七日改为第一日的这种星期第一日星期日呢？圣经有没有记载上帝的律法将会被篡改的预言呢？朋友们，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但以理的意象中能够得到解答的哦。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天上宪法的被篡改。第一个问题，但以理在意象中见到什么？但以理书第七章，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呢，都集中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说呢，但以理就说了，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突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跟我好好的集中一下下精神啊。好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风啊、海还有兽有什么象征意义吗？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但以理他见到了这样的意象，里面有包含风、有海、还有兽，有没有意义呢？有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49章36、37节，我们先研究这个所谓的风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在预言里面，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原文就是风的意思，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所以风代表什么呢？骚动、纷争，或者是混乱、冲突等等。那么再看看这个所谓的海或者是水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这里说到呢，天使又对我说了，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好，这个是讲到这个所谓的海或者是水的意思。现在我们看到兽，在但以理所梦见的意象里面，他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兽。兽有什么意义呢？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来看，这里说到呢，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至于那十角呢，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个王。朋友们，在这里预言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讲到这个兽，就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王。好，第三个问题，但以理看见了几只兽呢？但以理书七章三到七节他说呢，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盘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个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这个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单义理在第七章三节讲到呢，我们就从这个三节里面看见预言的那个景象，四只兽从海边上来。第七章十七节讲到，这四只兽预表了即将兴起的四个帝国。我们曾经分享的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知道但以理一开始他谈到了这个金像的时候，我们后来借着但以理的解释，我们知道那个是相继的一个国家，从但以理的时期开始的相继的国家，那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第七章的兽所代表的与这个四个国家还有它的势力就相吻合了。举个例子来说，狮子它有老鹰的翅膀，朋友们，在巴比伦的钱币以及古建筑，巴比伦的古建筑的墙上面呢，都可以证明这个兽呢是指巴比伦，就是什么狮子有老鹰的翅膀，就是指巴比伦。那么先知耶利米在他的预言也描述了巴比伦是一头狮子。耶利米书我们来看，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七节，这里面有谈到这样的事情。四章七节他说呢，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在这里面所谈到的呢，就是巴比伦帝国。好了，第二个呢，那个兽呢是代表马代波斯帝国，两个国所组成的马代跟波斯帝国。圣经形容它是什么？熊，它这个口跟齿呢，它含着三根的肋骨。为什么会三根肋骨呢？原来啊，马代波斯帝国它推翻了三个当时的大国，它推翻了吕底亚，还有东方的巴比伦，以及这个西方或者是南方的埃及，他建立了自己的帝国，马代波斯帝国。第三个帝国叫做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个到底是指什么？翅膀是指它的速度的这个象征的意义。这个呢，豹呢是指第三个帝国，它的名字就叫做希腊帝国。那么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征服了其他的国家，建立了帝国，它种快速呢，在当年是无人能比的，就如同豹一样的快速，对不对？好了，来到了这第四个兽，它是圣经形容它是可怕，它没有办法，但以理没有办法用它的想象把它用成我们所了解的一个兽来去形容它，但是它的形容词说这个第四个兽很可怕，很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绞碎列国。这个是指哪一个国家呢？就是罗马帝国。第四个问题，第四兽与其他兽有什么不同？按照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七节，他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七章七节他说什么？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绞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个兽与前三个兽大不相同，头有十个角。哇，不一样的哦。罗马不是有第五个帝国所灭哦。他这里讲到十个角，十个角是预表了由北方来的蛮族，他侵略罗马帝国，然后将罗马帝国分裂成十个不同的国家。这个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第五个问题，先知但以理他如何形容那在罗马帝国分裂成为十个国之后的另一个势力呢？哇，朋友们，我要你一起打开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第八节。今天我们的章节全部集中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现在我们来看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的时候啊，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呢有三个角，在这个角之前连根被它拔出来，然后这个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在单一里的预言里面呢，这个角啊象征权势权力，这个小角是由小小的权势开始的，然后成长到一个世界超级的诠释哦，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第六个问题哦，这个小角是从哪里长起来的呢？从哪里长起来的？一样的，我们再读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
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个脚呢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朋友们，不管这是代表哪一个国家，总而言之，按照圣经我们这样子的研读之后，我们发现到它是从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是从罗马兴起的，然后它的势力就遍布到整个西方的世界。第七个，这个小脚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七章23节24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他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脚碎。至于那十脚，就是从这个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这小脚是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兴起的，而他的势力是在第四世纪中到第五世纪的时候，当北方的蛮族入侵罗马，然后将这个罗马帝国即完全的就被分裂了以后，这个时候那个小脚他的势力开始突出的。第八个问题，这小脚有什么特殊的特征吗？朋友们，这个特征我希望你能够仔细的来观看，看看我们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你有什么样子的领悟没有？但以理书七章第八节，我观看这些脚，其中又有长起一个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个脚之前，连根被它拔出来，然后这个脚的特征，请仔细听，这个脚有眼，像人的眼睛，有口说夸大的话。在圣经里面，眼睛啊，它代表智慧、属灵的一种辨别力、洞察力的意思。我举个例子给大家，耶稣基督当他用这个比喻来讲述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又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在第13章的地方的耶稣基督他的比喻里面，他又谈到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13节开始，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古代先知呢，他被称为先见，先见对不对？英文叫 seer， 他们有神的智慧，可以预见未来，所谓的可以先预先看见未来，这个叫做先见先知。但是呢，这个势力啊，小脚这个势力呢，他们没有看见神智慧的眼力。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个眼力呢？因为他们以人的智慧来取代神圣的真理。所以这个小脚呢，以人的权力来取代上帝完全的律法。第九个问题，这个小脚怎么样对待上帝的子民呢？我们继续看第七章的但以理书，他这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说25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这圣名必交付在他手中一载、两载、半载。这个小脚逼迫了那些不顺从他的权威的人，他高举着传统 tradition 胜于圣经的真理，逼迫那些反抗的人，这个是小脚的力量。第十个问题，小脚掌权是多少的时间？圣名必交付在他手中一载、两载跟半载。好了，你会问我说，科牧师，什么叫做一载、两载、半载？先知但以理他用一载、两载、半载，他是来形容一段时间。那么你知道你要怎么了解呢？我曾经说过，我们研究预言书的时候，如果这个地方看不懂，可能另外一处圣经会解释您所不懂之处。但以理之外，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书叫做启示录，
居然在启示录也看见了这样的语言。在12章14节他也说到了这种相同的一载、两载、半载。甚至呢，你不懂什么叫一载、两载、半载，在启示录第12章第6节他就解释了这一个一载、两载、半载，它的时期叫做1260天。也等于是说一载、两载、半载是一年、两年跟半年的意思。好了，朋友们，预言书里面一日跟一年是相互运用的。我举个例子给你，以西结书4章6节，一日顶一年，民数记14章34节，一年就顶一日。所以说1260日也是等于1260年。这个有什么重要的吗？各位，既然这个是在预言书里面，在但以理启示录都谈到，而且它是跟这个兽有关系，啊，这个兽呢又谈到它是一个小角，它这个角呢好像有眼，然后也会说夸大的话，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又谈到了1260日或是1260年，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我来告诉你，在主后538年，罗马教会成为欧洲唯一的宗教强权，还记得吗？马代波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之后，没有第五个帝国掌控当时的西欧，而是罗马帝国分裂成十个由北方蛮族入侵下来，然后以后分成现在的欧洲的十个国家。 OK， 那罗马帝国它的瓦解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主后的476年的时候，你仔细听哦。但是在主后的538年的时候，罗马教会就成为了欧洲唯一的宗教强权。为什么呢？我讲给你听。罗马皇帝当时名字叫做查士丁尼大帝，他就授予罗马教皇政治还有宗教的权利。于是这个就造成了一连串的宗教迫害，在宗教界里面称之为宗教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主后的538年到1798年，这个集合了宗教跟政治的势力，持续了将近有126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当中，上帝忠心的子民在这个时期被迫害，受到刑罚，受到这个逼迫殉道，甚至被关押在监狱里面哦。第十一个问题，这个权势按人的智慧，他会怎么样对付上帝的真理呢？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二节，他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说呢，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番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朋友们，我在这里打个岔，哪一个宗教他可以有自己的，他设立了自己的军队呢？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只有一个宗教他设立了一个军队，十字军。他用哪一个宗教，或者是这么说，哪一个宗教有自己的裁判所呢？没有，只有一个，就是罗马的教会，他自己有宗教的裁判所。有没有符合圣经的预言呢？你自己评断吧。第十二个问题，保罗在

做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保罗的劝诫啊。使徒保罗预言呢，会有离道叛教的事情发生在教会的内部。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他说呢，这个小角与其他的十个角不同，那个角就是十个国家了啊。其他的十个国呢，是一个政治的势力，而这个小角呢，却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势力哦。第十三个问题，这个小角的权势会如何的对待上帝的律法吗？朋友们，从这现在开始，我知道你一直很仔细听，但是呢，我希望你这个时候更加的仔细听，而且不仅听我，我们来听圣经的话怎么说。这个小角会怎么样对待上帝的律法？圣经是上帝的律法，其中包含了十条诫命，也是上帝的律法。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非常重要的发现，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跟律法。让我们来问几个问题好吗？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或者是说近代历史、宗教历史里面，哪一个势力曾经将十个蛮族的其中三个毁灭呢？但以理七章八节说，他会拔掉他之前的三个角，就是三个国。第二个问题，哪一个势力在主后的351到476年，是从罗马然后兴起了一个宗教的力量，而不是政治的力量呢？刚刚我们所读的七章的八节，但以理书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力量。第三个问题，是哪一个势力是从罗马帝国兴起的，并且有很明显的领袖来掌权呢？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跟二十四节说，有人呢说夸大的话。那个，再来第四个问题，哪一个势力是极夸大，然后狂妄他的地位，他的地位很高的？你知道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有谈到这样子的，他必践踏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再来另外一个问题，是哪一个势力曾经大肆的迫害基督徒，然后这个时期将近有圣经所说的1260年的时间，并且更改了上帝的律法，就是但以理七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他必想改变节期跟上帝的律法。我们翻开历史，不管是政治的历史、宗教的历史，我们突然很容易的发现到了有这么样的一个势力。只有一个势力是符合这种以上刚刚我们所问的这些的一个条件，那就是罗马教皇所代表的教会。让我们注意一下下，他自己本身他是怎么来去符合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呢？因为但以理的预言他这么样的一个描述啊，那么历史的记载呢，罗马教啊，它是慢慢的根除那些阻挡它的势力的发展的地区跟地区的民族哦。朋友们，我在这里要真的跟大家说啊，很诚恳的跟大家说，这个是人内在的一个自私的本性。为什么呢？听我说，用权势欺压他人或是他国或是他民族来稳固自身的利益，这个是人内在的一个自私的本性。我要你看这段话，这个作者是 Gibbon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History of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第卷四 Volume 4， 然后 Chapter 39跟40，他说什么呢？翻译给大家听，他说罗马教在493年的时候毁灭了黑如来民族，534年的时候毁灭了汪达尔民族，538年毁灭东哥德人。你知道他跟过去的那些帝国的势力不同哦，他宣称主宰人的心灵跟身体的这种权利。所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了，罗马教廷掌控的这个时期将近有5000万人，因为持守圣经，于是为主殉道，
教皇的全盛时期

0: 按照圣经所说有1260年，到底有没有符合实际的历史呢？我会告诉大家，有的。在538年的时候，罗马将军，他的名字叫做 Belisarius， 贝利沙柳，他将东哥德人赶出罗马城。于是呢，就从538年到1798年的时候，教皇就成为欧洲历史上具有宗教跟政治的势力长达1260年之久。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在法国将军伯提尔，这 Berthier， 在拿破仑的命令之下，他掳走了教皇。最后呢，这个教皇客死他乡。你知道那时期的人呢，可能会想，教皇的势力终于瓦解了，但是启示录的预言告诉我们说，那个死伤的会被医好咯。我给你看启示录的第13章，这里面他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并且跟从那个兽。这个是13章第3节所谈到的。朋友们，但以理有关小脚的预言呢，是在1798年的时候，教皇被掳的时候呢，就应验了。他整个1260年，这一载、两载、半载的这样子的一个践踏上帝的子民结束，而且是暂时的结束了。我要请问大家，罗马教廷是否承认他更改了上帝的律法呢？朋友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罗马教廷他承认了，是他将安息日从第七日更改到一周的第一日星期日，他并且宣称这种更改呢，是一个律法更改律法这个行为呢，是表明呢，他就是罗马教廷，他有权威啊，他的宗教是有权威的，是凌驾各个宗教之上的一个表现。请看一下他们自己的陈述，红衣主教吉本斯的官方的出版物。叫做天主教大官，他说什么？天主教教会凭着他神圣的使命，将星期六改到星期日。The Catholic Church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before the existence of a Protestant, by virtue of her divine mission, changed the day from Saturday to Sunday. 那是怎么改的呢？我很快的把这个历史真相告诉大家。我现在手上的这本书，就是叫做 The Converts。Catechism of Catholic Doctrine， 我告诉大家，天主教归正教的教理问答第50页，他说呢，安息日是哪一天 ？Which is the Sabbath day？ 他们就说呢 ，Saturday is Sabbath day， 星期六是安息日。他说 ，Why do we observe Sunday instead of Saturday？ 为什么我们遵守星期日而不是安息日呢？这里面讲到说呢，我们遵守星期日而不遵守安息日，那是因为天主教教会将安息日的神圣性转到星期日了。各位朋友，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出版的刊物，他们自己讲的哦。然后你再听一个他们非常伟大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名字叫做 Albert Smith 啊，他怎么说呢？他说的是，历世纪以来啊，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仰望天主教教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国家用法律规定了在星期日不许做工而要礼拜的条例。改正教啊，就是基督教所有的基督教的教派，如果抛开教会的权威，所谓的教会的权威就是天主教的权威，就无从解释他星期日的理论了。因为在逻辑上面呢，他们应该是守星期六为安息日的。如果改正教徒遵守圣经的话呢，他们应该是在安息日崇拜上帝，他们守星期日的举动表明他们遵行天主教教会的律法。朋友们，人的传统不可以取代上帝的真理，人所设的律法不可以取代上帝的律法，没有一个人有权利更改上帝亲自用他自己的手指所写的10条诫命。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吗？请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章15节，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最后一个问题，当我们面对真理与传统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做了什么指示吗？我们来看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另外在使徒行传5章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上帝他用慈爱的口吻对他忠心的跟随者说，要以甘心乐意的心来跟随耶稣。我们顺从是爱的表现， 耶稣要我们从人定的这个法令当中转而顺从上帝不变的这个律法。没有任何一个人朋友有权更改上帝的律法。我告诉大家，这个不是日子的问题而已，而是我们顺从谁的问题，谁是我们主人的问题。耶稣邀请你跟我接受他为我们人生不变的主跟主人。朋友们，当你打开研读圣经的旅途，我相信你会不断地发现你生命中的进步，上帝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周再见，谢谢。
1: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T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only got one class.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由新西兰找公务员080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3: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在黑夜里。
1: 你阿弟在家干啥？
2: 来加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该弄倒我来哦。

아? 我的吃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0: 保修，格力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由新西兰找钟礼，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sing the song.

Is this Samson that made me hurt over?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1902。

0: 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
2: 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李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I know this.

0: 起。
1: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当烟雾随晨光。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点，下午2:30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Thank you.

You only got one class.

0: 段，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诚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淑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
2: 是，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童老师这周过得忙碌吗？好不好？然后学校上课的情景，稍后呢你也为我们大家来形容形容。
3: 好，这几周非常忙啊。这一周呢我们就是七月份中旬刚刚开学嘛，下学期。那么现在呢八月初，这刚八月初啊，刚刚开学下学期。我们这周呢报名的人就不少，就报明年的了，明年初的了啊。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挺好的。这个现在大家都就开始了报名，紧锣密鼓的，我觉得非常好啊。
2: 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应该有计划的，
3: 对
2: 吧？
3: 对对对。现在报名呢，到明年呢，那么我觉得他，比如说啊，有的朋友说啊，我想回去一趟，圣诞节呀、元旦呢，我说可以，您现在报好了名，您就可以走了。那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学，您就可以回来了。恐怕您可能在国内过年恐怕还不行啊，这边要开学了。他说没事儿啊，我这个元旦阳历年回去就行了。我说那就行了，挺好，那没问题，省得您过完年以后，您也新年过完您回来再着急报名，现在把名报了这是最好的时候。
2: 是，提前准备好。
3: 对。
2: 童老师，我们从中国来到新西兰移民也是很多很多年了哈。您有没有观察到这边的教育哈，是不是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3: 是，但我发现了有几个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边的学校呢有点呢就是还是按照那个过去啊那种老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刚刚入学，那大一点的年级的呢那个同学呢就会带着这个低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带你认识学校的操场啊，什么那种室内的运动室啊，带他们看学校的一些环境啊，大的同学来带小同学，然后小同学呢对高年级同学也很尊重啊。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星期一的时候老师呢都在门口站着，各班门口站着等着学生进来，然后把学生领进去，我觉得这特别好啊。
2: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大学生哈，带着小学生哈，年龄小一点的。我也想到哈，就是经常也观察到，就是在学校的门口，你过马路的时候，都是大班的孩子，
3: 对，
2: 在那儿做那个过马路怎么样？
3: 引导
2: 啊，车先停下来哈，这杆要落下来啊，再说指令说可以穿过马路，然后再过。
3: 对，
2: 这会儿时候呢，也都有一个老师在那边来哈陪着。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大班的孩子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啊。
3: 对对，就是年龄的长大一点一点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互相帮助，我觉得特别好。大的学生带小的，小的长大了再带小的，我觉得特别好。还有呢，这有的学校就是那种就是私立学校哈，每周一 他们那个校长都站在学校的门口，
2: 嗯，
3: 迎接学生来。那些小朋友全都说，哎，校长好，都是说这个啊 ,principal, 哎，都那样叫，还鞠躬，我觉得特别好，哎，就从小哈，就让小孩子就成长过程中就懂得尊重人呐， 那个对比他年长的不管是同学啊老师啊都要很有礼貌，我觉得特别好。
2: 嗯，您说到的是学生呢对老师要有礼貌。
3: 嗯，
2: 但是我自己也观察到，我觉得很多家长哈，从我们中国来到了新西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也都适应了。
3: 对，
2: 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人都是要改变，就
3: 是
2: 方式方法哈，跟孩子讲话的方式啊，
3: 对，
2: 还有自己原来的性格，是不是？
3: 嗯嗯，
2: 您觉得是不是有很多都有变化的，
3: 对
2: 吧？
3: 因为就说小孩子顽皮呀，或者不听话呀，
2: 嗯，
3: 或者是跟家长顶嘴呀，这都是小孩成长过程中每个孩子都经历的，不是说就你家一个孩子这样，每个孩子都经历的。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可以呢，容忍他啊，犟嘴呀，顶嘴呀。那有些家长他不容忍，他不容忍呢，他就会跟孩子老嚷老嚷，哎呀，嚷嚷嚷嚷。后来我就觉得，你这个嚷嚷有效果吗？可能刚开始有效果，那以后你嚷嚷就嚷嚷，孩子都皮了，他还会有效果吗？所以我觉得，嗯，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我有时候说，我说别嚷嚷，你嚷嚷他就真听了吗？他不是还不理你，跟着嚷嚷好半天，你还不如呢换一种方式啊，
2: 是
3: 啊，换一种方式去引导他啊，哎，跟他玩啊或者怎么样。他是小孩子，有脾气，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翻脸了，跟你发脾气了什么，允许，因为大人还有不高兴的时候，对不对？等他发过脾气以后，你再来找他，跟他讲，不要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跟他硬碰硬，嚷嚷叫唤，那他可能也会跟你大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哎，换一种方式来引导，就是自我反省，看看我这方式行不行，好不好？不好，那我换一种方式啊。每个人呢，我觉得都要从自己做起，你要自己看看我这么做对不对啊，我这么做好不好啊。如果你自己不反省的话，你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老是看自己的优点，拿自己优点去跟别人的不足比。真的很多呢，哎，我还念什么呢，我还会这个呢，他还不会呢，是不是能碰上这样的？他不说人家那个下棋得了冠军啊，那我这个还行呢，他还不会呢，那我还会做饭呢。哎，经常有人这样的，比如说小朋友的点点进步，点点滴滴，那个有一点进步哈，他看不见啊，那我这个还比他好呢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拿你的优势跟人家弱势比，那你怎么看不到别人的优势呢？你的不足，我想，哎呀，这地方我不足，下次我努力，我追上他，这样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反正我是这么想，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有很多，嗯，我就看家长嚷嚷嚷，哎呦，你从他们家门口一过，你就听他们家那嗷嗷嗷嚷嚷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换一种方法吧。你嚷嚷真有作用吗？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
2: 嗯，这个方式方法教育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3: 嗯嗯，
2: 刚才童老师也为大家分享了哈，我们自己呢，每一个人，家长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工作压力呀，
3: 嗯，
2: 或者是家里的金钱关系呀，
3: 嗯，
2: 金钱的这种压力呀，哈，
3: 嗯，
2: 都会有。但是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压力，你千万不要加在孩子身上，
3: 对，
2: 对不对？
3: 是是是。
2: 那你的孩子来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对，
2: 你的孩子都是你眼中应该是最优秀的，
3: 是是，
2: 所以呢，要经常的鼓励孩子，
3: 对对，
2: 也是从小细节方面哈，观察孩子哈，
3: 嗯，
2: 引导孩子，对吧？
3: 嗯，
2: 然后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那安全、平安 孩子健康长大是最重要的，
3: 对不对？
2: 嗯，
3: 是。你看很多洋人吧，你看一个妈妈啊，推着三个小孩子，就是有走着的，有推着的，什么，有哥哥呀、妹妹呀什么的。但是呢，你看那个妈妈对孩子都和颜悦色的，都不是，你也不能说她二十四小时都是和颜悦色，但最起码她跟孩子还是小声说话啊，这个那个，你看她哭，他们呢也不说什么，直接抱起来孩子就走。就比如说孩子哇哇哇哭，咱们也经常在街上看着超市里看到他们抱起孩子就出去，就不会在人多的地方让孩子让哇哇哇玩命的哭，他就会抱出去，抱到车里去跟他讲啊，慢慢慢慢说啊什么的。而我觉得蛮好的，真的看了很多我的朋友他们洋人孩子，哎呦可乖了。但是呢，你我不能说我不相信那孩子他不会调皮不会淘气，都会，但是呢，人家的爸爸妈妈就抱过来以后跟孩子说，哎，小声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这个怎么怎么样，那孩子马上就好了，人也没那嗷嗷嗷嚷嚷嚷嚷，完了以后又喊又叫的，那孩子也是又哭又闹的，不能这样。
2: 所以这个方式方法哈，再加上我们是，因为确实是东西方哈，我们要。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呢，哎，当地的好的我们自己要
3: 学习，
2: 对啊，
3: 把我们原居地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2: 是
3: 那么那些糟粕的东西去其糟粕嘛，就把不好的东西咱们都把它忽略去掉，把好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好，这叫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2: 对的对的。童老师，咱们前几集节目当中哈，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骗子哈，
3: 对，
2: 这个防骗啊，防诈。但最近确实是
3: 特别多，
2: 他就是说这个骗子就各种的方式哈，
3: 对，
2: 还变化蛮大的。
3: 对，最近我接的电话还是家庭医生呢，他告我是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啊，你有一笔钱挂号费没有付啊，你的药费没有付。我说我们这儿什么药费没有付啊？挂号费没有付，不可能啊。所以呢，一听这就是诈骗的。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我经常就是接大使馆的啊，还有你有 parcel。啊，说你的 parcel 来了，你怎么样？你
2: 全是快递来了，
3: 都是快递啊。最近呢还有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说那个几点钟几点钟好，等一会儿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这有一电话进来，待会儿再一打电话啊，说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那个我们谈一个生意，上次那个事儿你还有尾款没付给我呢，你要付我尾款，这都哪和哪儿啊？我说的。真的，就这种最近这种诈骗电话接了不少。
2: 所以童老师和我呢，在此呢再次跟大家多讲讲，一定要小心啊！
3: 对
2: 这些骗子，
3: 对，这些骗术是越来越高超，所以呢就防不胜防。就是，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学生说哈，说你在是来电话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的人，你马上接；如果这个电话号码你不认识，你等一两分钟再接，你让他想一想，你接听以后不说话，他着急他说话，那么你一听这是诈骗电话，那么你就挂了。如果你要是知道是找你有事儿的，你再接，这倒是也是个方式。
2: 哎，这个方法好。
3: 哎，
2: 说 你先听他说，
3: 哎，先听他说，你不要着急，你一接电话，你别就喂谁呀？不用先这样，摁了以后先不说话。他里边就着急，哎，就要跟你说这说那了。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听一下再说话啊。
2: 一听是感觉不对
3: 啊，你就挂了，
2: 是生人，又不是说是家里人或者是朋友认识的人找你哈。那就不要跟他纠缠。
3: 对，所以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2: 还有呢，现在目前呢还是冬天哈，还再次提醒大家呢，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过马路要小心。
3: 是，最近这几天好像很冷啊，最近这几天好像是咱们今年冬天最冷的几天啊。
2: 对， 八月哈，还是冬天这个，还是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冷啊。
3: 是，
2: 一般的到九月以后，慢慢的就会好一点了哈。
3: 对，每年都是六七月份冷，今年好像晚冬了，今年好八月才冷，
2: 晚一点了哈。所以大家也要冬季了，注意保暖哈。
3: 对对，
2: 吃点多吃点热乎的东西哈。
3: 嗯，
2: 注意把身体这个养的这个健健康康的。
3: 对对对，是非常好。
2: 那童老师，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3: 好，一会儿见。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也很热闹，童老师呢，也是您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建议哈，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呢，是应该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哈。那童老师，我们继续聊，因为您说了最近呢，学校招生呢，每周都有新的学生来报名哈。那您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学校最近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学英文的这个情景和这周的主题是什么呀？跟大家讲讲。
3: 这周还挺不错啊，我们这几周呢，我们的学习气氛也特别高涨，而且呢，就是我们不是有分两波，一波呢是拿学生津贴的，一波呢是不拿学生津贴的。那么不拿学生津贴的呢，大家就是免费来学习英文，学口语，主要是我为了让大家张得开嘴，一定要张嘴，语言嘛，你不说的话，它就不叫语言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口语班呢特别好，而且特别热闹。那我跟他们讲，我说一定要张嘴。我教一些，之前我也跟书里说过哈，教一些短语短句啊，为了便于大家记忆。现在呢教一些小诗。这些小诗呢，一个呢是让大家呢就进入到这个我就想让大家呢都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我张嘴，我不管我说多说少，我呢一定要讲清楚，还一个呢讲得准确。那么你张嘴，那从这个一段一段的小诗小文里面呢，你能获得一点乐趣。就这些小诗小文呢，有的时候呢是代表人的一种心态，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小情诗，还有这种诗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小资，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呢就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学啊。今天呢我就讲，就说这个小诗里头，也就是说这个爱呢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在数学题里头它是一种难解的题。那么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战争，爱是战争。那在化学里面呢，它是爱是一种反应。那么在我心里呢，爱就是你。然后大家这小文，我说大家都得要说出感情来，读出感情来。因为呢你记得，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份爱，那个爱不管是爱你的家庭，还是爱你的子女，还是爱你的父母，它都是爱。所以呢就是说把这个爱要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你就要把这首诗读得特别美特别好。今天就给我一 shock，就为什么就真的大家真的读得特别好，
2: 可努力
3: 了，可努力了，哎，然后就是就把最后一句哈啊，就是你在我心里，就是我的心里就只有你，哎呦，就那个我心里只有你，那个大家我说都给说出来啊，都把你的心里那个一份爱要把它代表出来。表情都得有，哇，今天说的特别好，我说今天大家说的特别好，给大家点个赞啊，今天咱们这段文就过去了，哎呦，大家特高兴，鼓掌，哎呦，真好，终于过去了。所以经常我们有这个情景，昨天呢就是两个人对话 ABAB 情景，就是什么呢，我去上餐厅，我点这个水，你是要 tap water 还是 still water 还是 sparkling water 啊， tap water free， still water 呢不 free。 什么叫 still water？ 就是瓶装水或者是罐装水。 sparkling water 呢就咱们说的泡气泡水苏打水。那就是这女的说那我就要 still water。 后来这个她旁边这个先生跟她说 still water 可是不 free 的，她就说 water 能有多少钱呢？好，等到账单一来14块，他不干了，14块，就这个惊讶的不得了。那么说，那你哎，付完后来这说，这一瓶水不够喝呀。那人就问他，是不是还要一个 another bottle？ 他马上说 tap， definite tap， 我要 tap water， 我不能再要 bottle 了，就这个。哎，马上制止人家 tap， 哎，这个我就让大家练这个啊，两个人情景对话，这是一种情景嘛，哎，也还可以，没有我心目中觉得那么好，没有，但是我回家让大家回家练，这就是咱们的作业。下周来，那可就不能是这样的了，大家一定把那个进入到情景里面去，所以大家都挺好的，特别的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个作业。
2: 能看出来哈，这个学校的这个情景，上课的情景，非常的轻松，
3: 对，特别好，就是两个人一对一，你是 A， 我是 B， 那么下一次就是我是 A， 你是 B， 两个人调换，不能说你老是 A， 我老是 B， 我老是 A， 你老是 B， 不行，就是大家换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学生特别高兴，很高兴。
2: 学英文呢，就是要。哎，在大家在一起哈，
3: 对对，
2: 这样的话呢，越学越有劲儿，
3: 对，热热闹闹的，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种的特别好，而且呢，哎，谁要没说对，要说的不对哈，大家都帮我监督，哎，他没说。老师他还没张嘴呢，他还没说呢，老师他说的不对，他说的很好玩，特别逗，每个人都当裁判可好了。特别好。
2: 您还是为我们大家哈，尤其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到过您的学校去看过呢哈。
3: 是是。
2: 我相信也是听众朋友听到童老师这么讲的这个上课的这有趣的这种的情景哈，多么愉快的课室啊。
3: 真的非常好。对。
2: 那童老师是不是多为我们讲一讲您三个学校的这个目前都有什么课程啊，什么样的课程大家可以选择呢？
3: 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西区呢现在是 level 3， 那么下学期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下学期我们也有比较低的课程了，有什么 foundation 啊 level 1啊什么的，主要是靠看报名的人数。那么中区和东区 Pamiel 这个学校呢，那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是最棒的，也是人数最多的。那它是各个 level 都有啊，全都有，非常全。那南区这个学校呢，我们呢那边呢主要是就是咱们政府给我们送来的一些就是问题少年。我们那边专门都带的这些孩子，就是很多中学啊，他们不愿意要的，有霸凌的啦，有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毛病的啦，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学校不收的，那么就都送到我们这边，我们南区那边学校主要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啊。那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西区和中区的就任务比较艰巨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您觉得您自己准备好了可以来学上学了啊，那么您首选就是我们 Target 啊，我们也 Target 也欢迎您随时到来，欢迎大家，特别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来学习啊。
2: 对，再次提醒呢 ，Target 语言学院呢，英文呢是免费的，
3: 对，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呢，还呢65岁以下啊，您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的。那么您还可以呢领到学生津贴，
2: 是、
3: 啊、
2: 学校帮您呢
3: 帮您申请，对，
2: 学生津贴，
3: 对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那就请您选择我们 Target Education，
2: 是轻松学习
3: 愉
2: 快
3: 生
2: 活，
3: 对、
2: 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3: 对对对。
2: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讲一下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3: 好，我的电话是 021-386-168 021-386-168。
2: 啊，我们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谢谢书立，谢谢听众朋友。
2: 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TAG 的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彤老师的电话呢是021-386-168 021-386-168。学习英文呢就请您找彤老师。依颂按摩椅有好消息了，依颂按摩椅庆祝九周年最低打四折大优惠活动开始了。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家里又硬又没效果的旧的这个按摩椅，马上以旧换新科技一送音波按摩椅，立即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肌肉筋骨呢，还与这个细胞啊，真正为你呢改善健康了，超舒适，超好效果，就选一送音波按摩椅。欢迎您到 Highland Park 总店体验选购，电话是095329777 095329777。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我们赞助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利挖掘、真空高压细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 092651655。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时的咖啡之中。

0: 你有双目。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在黑夜里。
1: 你看你在家在这里，
2: 还
1: 给
2: 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掉，我唔知哦。

아? 와이 자뻐 아나 우리 아자 진호 회동래네야 와 시가리 좀 배워 재밌게 하네.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dir leid.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安方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方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